薄情寡义。这一派认为啊，军队的控制权始终在习近平的手里边。随着河卫东苗华中少军的势力越做越大，拉帮结派就触怒了习近平。这两种说法在各自的逻辑里边都能够自圆其说。我们今天也不打算去仲裁哪个才是绝对的真相，也没有办法去仲裁。因为只要你套用沈动的那个理论去深想一层的话，你就会发现不管哪个版本是对的，带来的政治灾难都是一模一样的。如果是张幼霞逼宫拿下了钟少军，这向全党全军传递的信号就是最高领导人已经无力保护自己最亲近的人了。连跟了22年掌握着最多核心机密的大总管都保不住了，那底下的那些省长将军们遇到政治麻烦还能指望着他罩着自己吗？如果是最高领导人主动拿下了钟少军，传递的信号就更加的令人胆寒了。习近平不愿意保护任何人，哪怕你效忠了22年，用完了就用完了，像夜壶一样一脚踢到边上去。这种飞鸟尽良弓藏的戏码，钟少军绝对不是孤立。大家还记得王岐山吗？王岐山当年执掌中纪委，帮着习近平清理文官系统，打掉了周永康、令计划等等这些庞大的山头，立下了汗马功劳，帮习近平拿到了对整个党政官僚体系的绝对的控制权。王岐山在位的时候非常的谨慎，据沈栋回忆啊，王岐山分管金融时候几乎从不主动去干预具体业务，唯一一次出手就是看到自家楼下新开了一家城商行的网站，这才要求银监会限制城商行异地扩张。王岐山卸任中纪委书记，担任中共国家副主席之后，几次向习近平示弱，表示自己呢就是为习近平报幕的等等。可是等到他退休之后呢，他苦心经营几十年的金融和政治关系网被一路清算下去，多名跟了他多年的那些亲信秘书、金融高管陆续的被查、被判刑，有的甚至被判了死缓。这么看来，王岐山一路帮着清理文官，钟少军一路帮着清理军队，他们都是权力集中过程当中的清道夫，但是最终还是免不了自己被清洗。正因为如此，沈栋才断言维系中共运作的第二套规则，也就是中共官场几十年来赖以维系的关系与庇护已经彻底死了。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您可以在节目下面呢留言进行讨论。刚才我们是重点说了，在中共官场关系和效忠这个暗面的护身符都已经是指望不上了，那么明面上的那个组织惯例还管用吗？官员是不是还能够按部就班的熬资历往上走呢？其实这个规则呀也正在被最高层亲手砸毁。现在有一大批被称为三非的官员，也就是非中央委员、非候补中央委员、非中纪委委员，正在像坐直升机一样被大量空降到正省部级的核心要职上。据统计呢，光是2026年的上半年，全国至少有9个正省部级党政岗位换人，其中竟然有5个岗位都给了三非官员。最引人注目的就是8月29号，54岁的朱忠明被空降为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市政府党组书记，57岁的孔绍勋被空降为甘肃省委副书记兼省政府党组书记，几天之后他们就被任命为上海市代市长和甘肃省代省长。其中朱忠明的背景外界讨论猜测最多，前内蒙古官员杜文先生曾爆料说朱忠明是钦定的接班人，而蔡振坤先生则认为朱忠明长期在浙江财政系统工作，这其实是中共总理李强在提拔自己的小兄弟。那看到这里您可能会说呀，打压政敌提拔亲信哪朝哪代没有啊？都有，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可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而在于这个规模和速度。例外多到这个地步，
原来那套等级

0: 的规矩实际上就等于是废了。那么习近平为什么偏爱三非官员呢？有分析认为，这些人长期在权力边缘打转，没有自己的门生故旧，也没有独立的根基，把这样的人一步提拔到正部级，他手里的权力100%是上头给的恩赐，不是自己熬出来的。这种人执行命令最不敢打折扣，因为一旦失宠，他瞬间就一无所有。这一手等于是提前把官僚系统里边那点软抵抗给消解掉了。可代价呢，那些还在按台阶慢慢熬的官员，眼看着别人坐直升机上去了，心里边会怎么想啊？升迁无望的时候人会干什么呀？多半就是能捞一点算一点，或者干脆盘算着怎么跳船。到最后，这一套只剩下恐惧没有信任的系统崩塌，也就是一个时间问题。这些权力游戏的残酷真相啊，墙内永远都看不到，官方的通报永远都在掩盖着实情。所以呢，我们更要推荐啊，这个一键翻墙这项技术来推翻这道信息的高墙。自从我推动这个技术以来呢，已经有1000多万大陆同胞在使用了。每天呢，他们通过一键翻墙都可以看到海外真实的世界。这里感谢每一位给一键翻墙捐款的朋友，只要捐款满150美元，我会回赠给您一套裸体共产党精装书加有声书，满300美元会加赠电子书和我的亲笔签名，市面上肯定买不到。国内的朋友呢，通过一键翻墙可以免费阅读电子版。这个一键翻墙就是打破中共技术之墙的，可以拆穿中共的防火墙，而这个裸体共产主义呢，又可以拆穿中共包装了几十年的意识形态谎言。如果您想支持这项伟大的运动，视频下面有捐款链接。如果您想把翻墙链接呢送给国内的朋友，可以给屏幕上的邮箱发送邮件，我们会免费赠予。不过啊，有一个要求，就是呢，邮件中首先要写上天灭中共和法轮大法好这9个字，同时要附上您的邮管账号和 Google 邮箱，我们要进行安全核查。好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节目呢对您看透中共有一些帮助的话，请点个赞并且转发给您的朋友，也记得呢订阅一下我的频道，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明天再会。
1: 恭喜各位车主喜提新车，如果您正在考虑卖掉原来的爱车，请先致电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希望之声 match 同行报价，只多不少。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20载，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4084598098。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3: 传奇的经历，不一样的人生。现在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传奇人生节目。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飞。现在的社会离婚率高得吓人，刚刚结婚不久的夫妻因一点小事离婚，中年人出现感情危机离婚，甚至过了大半辈子的老夫老妻也离婚。好像大家为了赶时髦，不离他一次婚好像和自己过不去似的，把婚姻当儿戏了。哎，现代人的观念呀真的是变异得很厉害。今天故事的主人公雅欣也曾经和社会上这样的人一样，差一步就离婚了。可是后来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婚没有离，而且家庭从此幸福和睦了。好，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分享雅欣的故事吧。雅欣是辽宁省某市一个有2个孩子的年轻妈妈，她有全职工作，还要照顾2个孩子，夫妻关系呢还有些不和睦， 日子过得紧张又辛苦。雅欣和丈夫在有了第一个孩子后，感情就一直不太和睦，争吵闹矛盾也是家常便饭。有了第二个孩子以后，她更是时常想到离婚。2021年的夏天，雅欣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她知道修炼了，明白法理了，就应该时刻遵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尽力去做一个符合真善忍标准的大法弟子。所以她要求自己做一个很好的人，改变自己的不足之处，努力做一个贤妻良母。渐渐的，夫妻吵架的时候少了。不过突如其来的关和难来的时候，真的也让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但雅欣心里明白，再大的关和难都是要自己去坦然面对的。一天晚上吃完饭，丈夫出去溜达了，雅欣和孩子三人在家。8点左右，忽然接到来自美国的电话，雅欣的第一反应认为是骗子，就把电话挂断了。电话又连续打来，期间雅欣挂断了2-3次，但电话还是持续打来。看来这个来自美国的电话如果不接，他就会不断的打。于是雅欣接了电话，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她直接问雅欣：“你是某某吗？”雅欣说：“是。”对方又问：“你和某某离婚了吗？”这个某某就是雅欣丈夫的名字。顿时雅欣的心开始跳，知道来者不善，但同时她也很清醒，知道自己是大法弟子。那女人讲述了雅欣丈夫和她妹妹的事，说她妹妹与雅欣的丈夫已经恋爱2年了，是奔着结婚去的。又说雅欣的丈夫说已经和雅欣离婚了。听口气，这个女人对雅欣的家庭情况很了解。她的每一句话都扎到雅欣的心上。刚开始，雅欣的心跳加速，但她很快稳下心来。修炼的这段时间，雅欣每天都会认真学习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因此她觉得自己可以做到平和，遇事不慌。直到挂断这通像炸弹一样的电话，这时出去遛弯的丈夫也回来了。雅欣想，我不能闹，我要保持冷静，问清楚事情的缘由。不过丈夫并没有承认，并且狡辩。虽然雅欣猜测丈夫与这个女人一定有事情，但她很平静地对丈夫说：“今天我没有和你闹，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了。如果我没有修炼，今天这件事我绝对不会这么对待。”当时已经是晚上10点左右了，孩子们还没睡。大一点的孩子好像能听明白一些雅欣夫妇的对话。理智告诉雅欣，自己要理性，不能发火哭闹。她把孩子们安顿好后，才和丈夫详细地谈这个问题。在问话过程中，丈夫明白这件事已经漏了，不敢言语。雅欣对丈夫说：“我修大法了，我想我们尽量不要离婚。我不会和现在的普通人一样处理问题，现在是金钱当道，现在的人遇到这样的事情一定会大闹，然后离婚，最后还有所谓的精神损失费。”丈夫问雅欣：“你想怎样？”雅欣说：“如果换作以前，我会让整栋楼的人都知道，我会撒泼，会大晚上，当时已经是11点多，快12点了，给你父母打电话，大闹离婚并出言不逊。但今天我不一样了，我会平衡好，给所有人一个体面，尽管我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丈夫知道雅欣学大法，虽然开始他并不支持，但在雅欣的坚持下， 她也不多说什么了。丈夫虽然嘴上没说，但他应该很惊讶，因为自己的妻子修炼前可是个性格泼辣的人，在家无人敢惹，在单位也是个出了名的小辣椒。当天晚上，这个突如其来的一通电话让雅欣心里很难受。当和丈夫谈话后，她慢慢的冷静下来，心里想着这就是在过关呢。当时雅欣的脑子里想起大法师父说过的话，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幻所迷。雅欣心里明白自己有执着，有应该要去掉的东西。夜已经很深了，雅欣开始打坐，心里对大法师父说：师父，弟子一定不会让您失望，我一定过好这个关，感谢师父加持我，让我一直保持平静。第二天醒来，丈夫态度很温和，跟雅欣说他不会离婚，也不同意离婚。雅欣的婆婆一直帮他们带两个孩子，中午下班回家，雅欣也尽力的表现和平时一样，不让婆婆看出来。可是吃完饭她还是没忍住，问婆婆年轻的时候是怎么过来的，因为公公年轻时也这样做过，也有电话找到婆婆这里。婆婆问雅欣到底是怎么回事，雅欣将事情全部告知了婆婆，但她还没有告诉婆婆她想怎样处理。婆婆听了雅欣的话，又惊讶又生气，因这之前雅欣和丈夫感情一直不和睦，时常要闹离婚。婆婆听了这次的事，知道是她儿子的错，以为雅欣一定会要离婚，并且会大闹。婆婆问雅欣的想法，并且马上给她的儿子打电话，要她马上回家。雅欣说那个女人是某某医院的，29岁，婆婆在医院有熟悉的朋友，没用10分钟就将这个人打听出来了，并问雅欣说要不要给那个女人打电话。雅欣想这又是一次考验，内心深处是矛盾的，可又一想，丈夫的这个情人也挺可怜，一个女孩有几个两年呢，她又何尝不是错付了感情呢，也是受害者。于是雅欣说别打电话了，不合适，对谁都不好。婆婆很惊讶说，你是受害者，咋还替别人着想，你傻了。婆婆又接着说给雅欣的公公打电话刺激刺激他，这也是公公年轻时做过的事，报应来了，他儿子的婚姻也极其可危了。结果婆婆就真给公公打电话了，并且吵骂了起来。雅欣想这局面都是自己的心不稳造成的。婆婆挂断电话说跟公公说了，他晚上来雅欣家，大家面对面解决这件事。雅欣想公公的脾气特别不好，丈夫平时都特别怕他，如果公公来了一定会大骂他的儿子，那样丈夫不仅在自己面前丢尽面子，也在孩子面前威信全无，婆婆和公公也会因此而勾起他们年轻时的往事而大吵大闹，这样就无法收场了。雅欣想只有自己可以让这场战火平息，于是她跟婆婆说让婆婆告诉公公别生气，好好问问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就可以了。雅欣知道丈夫的自尊心强，怕伤了丈夫的自尊心，这件事的结果让自己来拿主意吧。婆婆听完后很震惊说，真没想到你会这样做，这不是一件小事，你能这么做真的很感谢你。雅欣说，我现在修炼法轮大法了，法轮功是宇宙大法， 宇宙大法的标准就是真善人。如果我非要离婚，对孩子、对双方父母就没做到善，对丈夫就没做到人，这样做不合适。我之所以不离婚，也是真心的不恨丈夫，不恨那个女人，反而觉得他们很可怜。婆婆很感激地看着雅欣，雅欣说，是大法改变了我，如果我没有修炼，这件事我绝不会这么对待。婆婆很感动，说晚上请儿媳吃饭。雅欣笑了，说，妈，我请你吧，给你压压惊，这件事我把您吓着了，认为我非要离婚。婆婆说，你这样说我都想哭。一场突来的风波就这样平稳地过去了，一个家庭保住了。雅欣也很感慨，自己幸遇法轮大法，走入了大法修炼中，如果不是这样，那结果会是什么样呢？弟子真的感谢大法，感谢大法师父。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我是陈飞，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如果您的车不幸被撞，保险公司理赔时说要把这台车拖到指定的地方报废，那么您作为车主其实也可以有其他选择，比如说留下它捐给希望之声，这样您还可以获得 tax credit。 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华人公益组织，感谢您一路的支持和陪伴。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这个节目呢，我们讲到了新婚的薛仁贵重获男人的心意的男单，他似乎心里有了决定，他坚定地看着妻子说，那么小夫妻到底说了些什么呢？我们接着讲。薛仁贵对妻子说，我想出去闯荡，成就一番事业，只是担心自己走后老方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无人照顾，不知如何是好。可生命大业的宝钏不希望丈夫陷于两难之中，她不断地鼓励丈夫走出去实现理想。最终薛仁贵放下了顾虑，几天后的一个早晨，薛仁贵收拾好行李准备动身回家。宝钏细心准备了衣服和钱财，一直强忍着不舍夫君离

退赛后加入了军旅，从一个理想族一路飘升成为将军。可是

Yeah.

枪，

候，在旁边看见了父亲。一瞬间，宝钏百感交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会激动的话。

0: 温馨小贴士，最近希望之声接到听众的求助，说亲友过世了，因为事发突然，没有钥匙也没有车的 title， 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遗留的车辆，希望之声帮助这位听众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在此呢，也顺便提醒大家，过世者的车子可以捐给希望之声这样的非牟利机构，你也可以自己处理转卖他人，但是呢，都需要按照 DNV 的要求出具和填写一些手续文件，以避免出现其他责任问题。如果您有类似的问题，可以致电希望之声咨询855-578-0088 855-578-0088。
1: 压力、老化、用脑过度造成的眼睛问题困扰着您的生活吗？美好生活小铺曾经销售过的原版视慧灵，是采用纽西兰优质黑醋栗活性花青素，以其强大的抗氧化能力，帮您改善青光眼、白内障、飞蚊症、黄斑病变、眼干、眼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深得用户好评。
2: 我爸爸他开始吃是花青素，因为他有一些飞蚊症，但效果不是那么好。他吃了这个以后，眼睛就恢复到 1.0， 他说他跟年轻的时候一样。他已经75岁左右了，所以我觉得施慧灵真的是蛮不错的。那我妈妈最近也白内障，有吃了施慧灵，也觉得说有改进。
1: 了解或购买，请 Google 搜索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408-915-6658，408-915-6658。
3: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您是作为水利专家，是也是和大家一样，第一次在视频中见到这么汹涌的泥石流吗？
1: 对，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汹涌的泥石流。那么我们就想象一下啊，我们想象一下，你的文笔很好。就古人那时候，他没有手机，也没有照相机，也没有录像机，他只是用他的笔来记录这个灾害，对不对？中国有世界上最完整的这个灾害史。最完整的灾害史，那么在每个地方志啊，或者是每个朝代的这个就是年代里面，都记录了当时发生的这个灾害啊。那么我刚才寄给你一个，就是我们所记录的，就是1856年6月10日，在这个现在的重庆。重庆市啊，黔江区和湖北恩施交界的地方的发生了一次，就是地震
0: 对，
1: 啊，一次地震。那么，这是当时的人他用他的笔记录下来的。那么你给大家念一下，好不
0: 好
1: 好？
0: 的，
1: 请你把它念一
0: 对，我查到这是来凤县志哈，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1: 下。
0: 这是王维洛先生跟大家一起来，就是说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那他当时原文是写说呢，咸丰黔江交界之大路坝后坝一带，地震山崩10余里，15里内民户皆为齑粉。压民居300余家，大山中断如节，下陷上岳，连山推出数里外，平地涌出小腹10余，何为山石所拥？水乃逆行，淹没20余里，由许家湾、板桥溪抵蛇盘溪一带皆成湖，及小南海，压死居民1000余人。这是您给大家分享的。
1: 对，这是当时的人记录的一次灾害的地震的灾害的情景。那么中国的这些后来呢，就根据当时的历史的记载来推断这次历史地震有多严重，就几级地震，就推断几级地震。那么我父亲在1976年的时候，他就接到了一个任务，就是唐山大地震以后，就是中共政府就把这个老李啦、什么牛鬼蛇神啊、什么东西都找出来，就说你们到这个历史书籍里面去找，找中国什么地方发生过什么地震啊，你都把这个文献给找出来。那么我爸呢，干那一年呢，干了一年这个活儿。干了一年这个活儿，那一年对我爸来说呢，他是最高兴的这一年。为什么呢？因为他能够进浙江图书馆的善本方，就善本就是最珍贵的这些藏书里面，他能进去，天天进，就没人挡，因为是中央下的任务。那我爸就抄录了很多，在这个历史的书籍里面就抄这个地震。我爸的印象，最后他们就按照这些地震呢，就是记录的，就给定了一个这次的那个地震。刚才念的那个地震，他说是6.25级，啊，6.25级。你要去看一下这个。它的中国的那个地震烈度表呢，它起码有7度，或者是啊，不是起码有十一度
0: 十，
1: 或者十二
0: 对，
1: 度，11、12度，对不对？你房子全倒了，山也倒了，山都走山了，
0: 对，
1: 对不对？我爸就说，如果是11、12度的话，那它的地震的震级不低于7级，不低于7级地震，那或者是已经到7.5级了。然后就定了6.25级，那我爸就说，定得太低，定得太低。他们说古人那是夸大，他是夸大，因为现在的人他无法理解，就 当年发生了这么一次地震，
0: 对，
1: 古人用笔记下来的。如果今后人们还是今天人们还是没有用录像把那个这个这么可怕的泥石流录下来的时候，大家都用笔记记下来以后，后面的人说不可能的，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呢？对，怎么可能呢？这是钢筋的这个水泥建的大楼，怎么一下子就被泥石流冲没了呢？人都死了呢，对不对？
0: 嗯。
1: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这个偏低呢？就估计对历史的这个地震偏低呢？它就是为了，就是说你在这个地区只要不设，就是我这个地区只有六度的地震，那中国是不设防的。
0: 哦，
1: 你就建房就特便宜。就当时的这个汶川，就因为根据历史的记录，它是就六度地震地区，它不设防的。所以你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对历史的这个记录，人们认为历史的上的那些人都是夸大了灾情，所以他们就降低了这个地震的这个
0: 防灾的这个
1: 严重的程度。那么这个记录呢，它就影响到三峡工程地区的，因为它在重庆，就是在三峡库区之内的。他说三峡库区之内最高是6.5级，所以呢他就说呢是6.5级发生的地方，然后这个传导到这个大坝的那个地方呢最多是6度的地震，我们设防是设7度，我们已经高了一度了，我们已经很小心了。他其实是这样的，就说我们大坝不会垮。但是呢你要是想这一段记录当时是低估的话，
0: 嗯，
1: 那你是什么后果？对，他因为他说古人是夸大的，对不对？你今天你写一个东西，后人没有录像的话，他是不是会说你也夸大呢？
0: 嗯，
1: 因为不可信，
0: 有可能，对。
1: 你没有看到你就不信，但是你看到了你就感到震撼，感到恐惧，感到就是自然的力量，感到人的渺小。所以我就和大家讲这么一个故事，就是说这一次的它震撼来自于不是在于它的规模，而是让你亲眼看见，
0: 是
1: 看见了这个灾害，它是来的这么迅速。
0: 对，我们希望中共的官员制定这些政策，制定这些计划的人也能深思这个问题。确实像您所说的，其实就是人能不能胜天，人觉得这个标准降低了之后，他可以就是减少一些防灾的这些准备，或者说是有更多的资源可以利用起来去建他想建的一些建筑，可是对于这个自然界来说可能是违背他的这个常理的。那
1: 其实
0: 您说，
1: 其实我这里顺便插一句啊，其实中国人把人定胜天的这个词是理解错了的。人定胜天的这个出处，它叫做人定西胜天，中间有个西，就是里面的语气词像个分字这样的，人定西胜天。人定是主语，人定是主语，胜天是胜是就是动词，天是宾语，它叫人定胜天。它没有说这个定是能够啊，或者是一定能够的意思，而它是人定是一个词。人定是什么词呢？就是人的计谋的意思。它在比天时地利人和哪个更重要。
0: 他
1: 就说人的智谋有时候是比天时比地利更重要，他是这么个意思。所以 所以这个后来的人把人定胜天把它解释成人一定能够胜天，古代的人他有没有这种，可不可能有这种思维，那是只是在工业化以后。
0: 对，
1: 那么像人定胜天古语里面的，它有人重兮胜天，人重，重是多的意思啊，人重兮胜天，它是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我们中国人在破坏了中国文化以后，有很多东西它是就说你是讲不通的，你把它的意思全拧了。比如说我们再说一个字，灾字，就是这次灾害的灾字，是吧，简体的灾字，宝盖头下面一个火字，对吧，你家着火了那是灾。
0: 嗯，
1: 繁体的灾上面是个
0: 水火，
1: 水火为灾，对，你说对了，水火为灾，他把水去掉了是个灾，对吧。所以说对这个灾害的理解，所有的人就理解错了，对吧。你现在说救火那是消防队的事情，中国现在救火救水也是消防队的事情，救火的现在该去救水了，救水灾，对吧。
0: 哇，您这个理解其实结合着这个天人合一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再去看这些事儿，很多就能看得通了，也明白这些文化的内涵。可是现在就像您刚才提到这个灾字，他把这个水去掉了换成一个宝盖，像这个家里着火了的感觉，其实它是曲解了过去的这个含义，
1: 曲解了这个意思。那么如果我们讲多一点的话，随便闲扯啊，闲扯的话，那就是说中国皇帝的他的这个当权的他的这个正当性来自哪里呢？
2: 稍微休息一下。繁忙压力大的职场人、备考学子、重体力劳动者、年迈体弱者、癌症肿瘤还有糖尿病患者、手术后体虚者、记忆力减退者、脱发者、更年期妇女、长期亚健康状况者，如果你也想拥有健康的身体，要给自己多一份保养，那么从干净无污染的环境中手工挑选和精选制作的普瑞堂选宝黑参原参会是最好的选择。被誉为百草之王，普瑞堂选宝黑参去除了红参的燥火性，人体吸收率是红参的六倍，含有34种人参藻带，远高于西洋参。成人吃的话一天不要超过一根，15岁以下的儿童减半就好。它是我的好伙伴，轻松服用，健康加倍。普瑞堂选宝黑参的农场主说，选宝黑参是他用灵魂制成，用心制作的。普瑞堂厂商说，只要购买$500就会获得一根选宝黑参。购买普瑞堂的商品只要使用 FY2024 就可以获得全球免邮寄，赶快行动吧。
1: 它的这个正当性来自哪里呢？他说为什么我能当皇帝别人不能当皇帝呢，对不对。他说我是王，王字，那他王字，他说我是王，我是天，老天的，上天的儿子，对不对，我是天子。那王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我这个王啊，但是姓王的没有当过皇帝的，中国历史上。他王是什么意思呢？三横，天地人，天地人中间是人，一竖，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王，这个当皇帝的人呢，他能够在天地人之间传达信息的，他能传达信息，那他就是天子，他就是王。那么如果你那个上天不认你这个王了，那你就你这个皇位也就结束了。所以他灾害的时候，发生灾害的时候，他老是说发生山崩啊，发生这个旱灾啊，什么东西，你这个王朝结束了。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因为你这个和上天和地的这个信息交流的这个
0: 断了，
1: 功能断了，没了，皇帝那个天子不给你了，所以你就失去了继续当皇帝的正当性。 继续当皇帝的正当性，嗯，他是这么来解释的。所以中国人一说你到了皇朝灭的时候，他老是天灾不断的，
0: 对，
1: 啊，天灾不断，所以就象征着这个朝代要结束的这么一个意思啊。这是从中国古代文化里面所引出来的，为什么灾害这么受到过去的皇帝啊什么官员的重视，那就主要是和他的当权的正当性是连在一起的。
0: 没错，所以说现在其实反过来听您刚才说这段话，也让人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可能也是一个末朝的这个时代，因为现在灾害也多啊。您看刚才就提到的这个六兰水库，现在有这个尼泊尔和西藏的交界之处有这种洪灾，所以说感觉光是今年这种地震灾害就已经非常的多了，再加上现在这是官逼民反了，民间的这个怒气也很大，所以反过来看的话，其实也正是印证了这个王朝末年的这么一个时代。
1: 起码
0: 我觉得非常受益。
1: 他起码要从他的政策上，表现出是一种，就是末代皇朝的这么一个迹象，他不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就是大家就觉得就是有未来的一个景象，当老百姓都感觉到没有未来的话，那这个王朝是没有前途的。
0: 对，其实您刚才跟我分享这么多，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啊。很多人其实在谈论这些灾害也好，或者说科技也好，其实人们重视的是这个科技的发展，是这个技术的前沿。但是反过来看您这种就是说一直跟下来这种老专家，其实虽然也很懂技术方面的这些工程方面的内容，也很专业，但同时您还有对于这种传统文化的这种理念，然后对于敬天之命有这样的一种思想，所以可能对于这些灾害和整个的这些背后所隐藏的天机都是有更深刻的理解的。这可能也是很多目前的怎么说呢，年轻人的一种误区，大家可能觉得越是想这些会显得越不科学，越显得会迷信，但其实在您看来并不是这样，对吧？
1: 对，它是一个，首先这是一个做人的基本道理，做人他要有敬畏之心，要有敬畏之心，第二要有善心，与人为善，这是做人的基本，这和你这个科学水平怎么样啊，这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你是研究这个，你讲那个故事，讲这个就是预言，就是人预测未来会什么样怎么样啊。
0: 对，
1: 那么我们就讲那个去年年底的时候，英国的那个预言家叫什么 Cotton 啊，叫什么
0: 帕克，
1: 他说了一个词，他说他看见了一个中国的 breakdown， 是不是？但是他又说他没看清楚是什么，好像是三峡，好像还是什么东西啊。
0: 对，我有印象。对，
1: 他是这么说的。当时我听到他的说的话的时候，他用 break， 然后我想到的一个词是 breaking， 就是一个分词，一个现在进行词。我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裂变，就分裂的裂，变化变，我想到的是冰川融化前它的就裂开了，就像玻璃裂开一样的这么一个裂化。那么这个词从哪里来的呢？是因为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叫《三峡库区库岸的裂化》，

0: 优劣的劣，就是变坏了的劣化。
1: 哦，
0: 我给他想的呢是，就是
1: 分裂的裂，
0: 分裂的裂，想到是一个什么呢？结果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么个感觉，就是说你要像瓷砖，它很硬，对不对？你家在花园里铺的瓷砖呢，是什么东西？但是它到了一定的风化的年代以后啊，比如说十年以后，它就开始出现小的这个裂缝了。在水进去以后，它裂得更快。再到后面，你连旧都没办法旧，你只有换新的。
1: 对，
0: 它是一种裂化的过程。它的这个裂化是你无法旧的。那么冰川的这个它的熔断呢，它就有这么一个裂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它从一个很结实的到很不结实的这么一个过程啊。OK，
1: 您所以说提前就有了一个这样的想法，这个灵感也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哈。
0: 那那那是看你们节目的时候，有的时候看看，就觉得挺好玩的。年纪大了以后啊，他就有点像这个方向发展啊。就说你要说我自己说我自己吧，我50岁生日的时候，我都已经死过一回了。
1: 濒死体验吗？
0: 呀、yeah.。
1: 哦、oh, ，
0: 真的。
1: 虽然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不是这个，但是能请您分享一下吗？
0: 我就那天坐在那儿，那天是应该是我生日还是生日前一天，我就坐在那儿，好像、突然之间就倒了，倒地了。倒地了以后，我就感觉到什么东西啊，我就进入一个很光亮的一个隧道。很光亮的隧道，然后就一直的就好像你刚才说的那个泥石流，我就像漂浮在那个上面一样的在往前走啊，往前走，而且这个整个过程是很甜蜜的，很甜蜜的一个过程。嗯，再到前面的时候好像我就停下来了，停下来以后我太太就是在这里拍我，他说他看见我一下子倒地就什么就神志不清了、
1: 哦、
0: 啊，就打电话叫那个、就叫医生了，救护车来
1: 急救、哦、
0: 就这么一个过程。就
1: 您当时有什么特别的体验吗？在漂浮的过程中
0: 我就觉得很美好，很美好，就没有一点这个好像是死亡的这个害怕或者是什么东西啊，就突变一样的，就觉得是一个很美好的这么一个过程。这是我自己这么那个，很多人在那里讲，就是这次灾害以后就很多人就讲就是你以后不要出去旅游啊，不要出去旅游啊，怎么那个尼泊尔是本来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啊，是我们去了印度但没去尼泊尔，我还想到藏南地区去一趟。反正就是说很喜欢旅游，去到各地去看看，去看看那是一个很长知识的这么一个，比如说
1: 方式
0: 呀，我们到了南美的这个那个高原，那也有点像那个喜马拉雅山的这个西藏高原差不多的，那里的这个整个的那个气候什么东西，那么你也会长一点知识。我在这里随便讲一下，就是说当地的农民就讲气候变暖对他们的好处，从来没人说过气候变暖对他们有什么好处。他说气候变暖了以后啊，他们原来这个海拔很高的山呢，高原呢是不能种庄稼的，那现在气候变暖了以后呢，他就能他的那个农田能往上开了，他的农地增加了很多，这是当地农民他告诉我们的。
1: 哇，这个确实是和主流的学说

0: 很不一样，
1: 就是他是作为当地的一个农民，
0: 嗯，
1: 他体验的，就是说因为以前不是说你高100米这温度会降0.6度，
0: 对，
1: 对不对？那越到高山呢，只长草不长庄稼的。他现在这样的话，他说我们的那个马铃薯能种得很高了，对，这是他们那个当地的人的，就是当地的一个农民他给我们讲的。因为我们在秘鲁后边半段的旅游的时候，是一个农民给我们当导游的，他给我们带了很多，这他很认真啊，他真的很认真，他给我们带了很多玉米棒子，玉米，他说我们这里种的玉米啊，有我们大家看见了黄的，有红的，有紫的，还有黑的，什么颜色都有。他就给我们讲啊什么的，这什么种子，那么就听得挺好玩的，挺好玩的。
0: 嗯，这不是转基因的哈。
1: 转基因的，
0: 他都是自己去培育的。
1: 那是转基因的，我们就从他那儿拿了几颗种子，就偷偷的拿回家种，
0: 哦、
1: 拿回家种，在我们家的那个菜园里种的。菜园里种呢，那就长得很高，比当地的这个玉米长得高、
0: 哦、
1: 高得多，不结果，不结玉米，它长得很高很高，但不结玉米。就我们已经碰到很多了，就是很多的种子啊，你像说你种豆得豆，种瓜得瓜，你种的豆得到的豆啊，你再种下去它不长，它不开花不结果
0: 啊，
1: 那你就知道
0: 这就是转基因的危害了。
1: 对，这是转基因的。如果所有的人吃的都是转基因的话，那你说它的这个生育率是不是要下降呢？
0: 对，我觉得您说的这个真的很好。我再补充一点，刚才您说那个濒死体验的，基本上您说的这个过程就和我做的很多故事的这个经历都是非常相像的。基本上是人在一个隧道里漂浮，那有的人是在这个快速的过程中去回溯自己的一生，有的人是看到了一些神，看到光，或者说看到以前的亲人，大家都没有任何害怕恐惧的感觉，然后等苏醒过来之后都觉得那是一个非常难得非常难忘的经历。而且回来之后他们普遍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要做好人，要做好事，因为不管是接触到了神，然后还是接触到以前的这些亲戚朋友，他们得到的讯息都是回来要行善，因为只有行善才可以让人去回到那个美好的世界。那刚才您分享这个故事，我也是想感慨一下，您是50岁生日的时候，那距今已经是有20年，是不是得有了25年了、
1: 嗯、
0: 印象还很深刻是吧？
1: 对，这对这个生活的这个、看法就改变了，
0: 真的、
1: 生活的看法就改
0: 变，就很多事情看开了。好的，非常感谢您。
2: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在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健康。来自台湾的三高代谢宝，以两大传统医学汉方本草和印度的阿育吠陀为理念，选取纯天然食材，全食物配方，有效地调整三高症状，还可消除自由基，抗发炎。
3: 第一个就是头晕，我这个糖尿病很久，但是我这个头晕是2年前的，可吃过以后第一件就是头晕没有的，我很高兴，谢谢谢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小便它改变很多，变成很轻的样子，还有我的左手就是好像打起来是有一点问题，吃过三合以后他的手臂就改变得很好，而且这心肌的话没有什么问题，我真的谢谢你。
2: 三高代谢宝，遵循自然疗法，健康的新选择。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510-850-8680，510-850-8680。
4: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5: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 TV，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按赞分享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最重要最不能错过的新闻。 川习会前夕，台海危机正在换一个方向爆发，北京急着往谈判桌上堆筹码，华府则是反手把印太盟友一个个的拉紧。表面上看呢，是川习会隔空过招，但是真正敏感的较量早已经从外交桌面一路延烧到了台湾周边的海空域。更加耐人寻味的是，美国盯着前方，北京却开始摸台湾的后门了。7号，美国、日本、南韩启动自由之刃多领域联合军演，连续5天在济州岛周边海空域演训，海上、空中、网路、防空反导，甚至是医疗后勤与海上拦截都纳入其中。有意思的是呢，美国航舰这次又没有出现，川普政府先前也是缩减部分美韩军演的规模，这让外界开始担心美国是不是正在亚洲收手呢？但是驻日美军司令已经讲得很清楚，这次自由之刃的范围、规模与训练目标都没有改变。那换句话说，航舰可以调走，盟友之间的情报、数据和联合作战能力却没有跟着消失。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菲律宾国防部长的一句话，中共非常擅长利用漏洞。而就在美日韩把前门盯紧的同时，北京似乎真的是把眼睛转向了台湾的后门。根据彭博船舶追踪资料，从6月份开始，中国平均每个月派出2艘海警船前往台湾东部，活动范围达 2.71 万平方海里，甚至是有研究认为，台湾东部海域可能是成为了北京未来施压封锁台湾的重要方向。更为夸张的是，6月份经过台湾东部的油气、铁矿砂和农产品航次达到了527航次，反而是超过了台湾海峡的420航次。那也就是说呢，这里不只是台湾的后门，还是全球能源与原物料运输的重要通道。而北京现在玩的是什么呢？不是直接的派军舰，而是海警，嘴巴喊厉行执法，实际上却逐步的增加存在感。这招最麻烦的地方就在于不必立刻开战，却可以慢慢的改变大家对谁有权管这片海的认知。结果呢，就在7号，中共海警3501又直接的闯入了东沙限制水域，台湾海巡派出云林舰拦截，对方甚至是通过通讯来恐吓台湾，结果海巡直接应回，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而且呢，海巡还警告，台海和平攸关全球经济的稳定以及科技产业的命脉，一旦发生冲突，你们将会受到世界的制裁。网友看到这段话之后也直呼好有气势，海巡署今天驱离中共海警换说法了，这才对，不要掉进北京设定的内政话术。除了海上，台海的空域同样是紧张的。近期共机广播当中竟然反过来指控台湾军机危机我安全，结果呢，台湾空军强势回击，我是中华民国军事航空器，正在执行例行训练，请不要干扰我的行动。前门有军机，后门有海警，北京正在测试的恐怕不只是台湾的海巡和空军的反应速度。而就在中共海警不断地试探台湾后门，东沙正面对峙的此刻，一个让人不得不联想的说法也浮上了台面。英国灵媒帕克最近预测2028年10月到11月将会是关键的时间点，中美对抗可能进一步的升温，而台湾问题可能成为其中的重要引线。台湾周边可能出现相当严重的局势，甚至可能会出现军事行动。当然，灵媒的话呢，不能当作情报，但问题是，如果台海真的是从今天这种海警军机的对峙，哪一天突然间擦枪走火了呢？帕克谈的是未来，北京做的却是一步步的把压力推到台湾的周边。一旦真的出事了，日本会不会介入？答案可能比很多人想象的更早的就埋下了伏笔。日本最近曝光了一段30年前的秘密历史。1996年台海飞弹危机最紧张的时候，日本内阁情报调查室室长大森义夫竟然秘密地访问台湾，还和前总统李登辉等台湾国安高层会谈，敲定台日情报合作框架。 NHK 根据大森留下的工作记事本还原这场秘密情报外交，这场行动也被认为间接地促使美国介入，替后来台美日安全关系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30年前，日本情报首长已经悄悄地进场了。30年后，日本前防卫大臣中谷元更是直接表示，如果台海局势对日本安全造成重大的影响，日本法律已经提供自卫队支援美军的依据。甚至是他认为台日未来有必要进一步的建立安保合作机制。那我们回头再来看台海，北京可能是算错了一件事情，他以为只是执法巡航，但是每一次试探反而逼得美日韩安全合作再往前进一步。中共海警摸台湾后门，美日韩强化联防，日本更是把台海危机与自身存亡绑在了一起。北京若继续挑衅，最后打开的不是台湾的后门，而是美日韩更紧密合作的大门。川喜会的前夕，台海后门危机爆发，北京忙着加码，华府则是拉紧盟友防线。国安提前布局，您的健康也需要同样的战略思维。代谢宝台湾研发生产，通过国际食品安全认证，严选12种天然草本配方，温和调养，适合长期保养。现在购买16瓶装代谢宝85折优惠，30瓶装享受8折优惠，中秋送礼早准备早安心。就像是海巡在东沙强势驱离中共海警，守住台湾的后门，您的身体也需要提前布防，不要等到能量被偷袭才后悔，提早布局才能够守住自己的健康防线。台湾地方选举进入倒数，另外一场看不见的攻防正在升温。今年的九合一选举登记截止之后，爆出了敏感数字，共有26名具有中国籍配偶身份的候选人投入选战，比上一届增加了7人，其中19人职工村里长。消息一出，舆论炸锅，网友直呼太可怕了，一定要严格审查，拒绝共产党徒。根据中选会的资料，本次地方选举共有19695人登记，竞逐11051个席位，而这26名中配候选人的布局涵盖直辖市议员、县市议员、乡镇市长与村里长，引发外界高度检视与警戒。受到关注的候选人当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李珍秀了。原本是来自中国湖南，曾经因为没有放弃中国籍而引发立委资格的争议，如今呢再度挑战竹北市长。另外一位是石雪燕，原籍是河北，过去呢因为同样的国籍问题遭到解除议员的职务，这次卷土重来参选南投县议员。还有陈竹英，曾经公开表示放弃台湾户籍入籍中国，如今代表劳动党登记参选新北市议员。至于李光衍，则是劳动党推出的南投县议员候选人，主打两岸经济与就业政见。台大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示警，中共可能会透过黑道加上里长渗透基层，先以免费附中招待或者是利益掌握，再由黑道施压，最后利用各里开票结果验收动员成效。这不是单纯的参政权力，而是境外势力的政治算计。那也就是说呢，地方政治已经成为了中共介入台湾民。至于李光衍，则是劳动党推出的南投县议员候选人，主打两岸经济与就业政见。台大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示警，中共可能会透过黑道加上里长渗透基层，先以免费附中招待或者是利益掌握，再由黑道施压，最后利用各里开票结果验收动员成效。这不是单纯的参政权力，而是境外势力的政治算计。那也就是说呢，地方政治已经成为了中共介入台湾民主的重要节点。除了参选人的争议，近期也传出了中共对台湾模式正在改变。中共今年还祭出了新招，自由行加零用金。过去呢是大拉拉的纠团赴中旅游容易被查，今年呢改成了私下纠人，各自买机票赴中集合，再由中方全程招待，甚至是发放新台币4-5千的零用钱。返回台湾之后，由主纠口头拜托支持特定候选人，司法单位难以掌握对价关系，侦办更加困难。因此呢，台北地检署也曾经向里长发出警告，若接受境外势力安排旅游利益，并且被要求支持特定候选人，可能会涉及选罢法和反渗透法。有人就直言，中共这次对台湾选举的干预，可怕的地方已经不是有没有界限，而是明目张胆，甚至是摆出了一副我就是做了，不然你能怎样的态度。同时也有网友提醒，人和礼别都要自己查证，不能松懈。 强调中国配偶不分男女老少，

0: 都可能会成为渗透管道。那更是呼吁我们的观众朋友，11月28号一定要好好投票，好好看选举公报。台北海洋科技大学助理教授吴色志指出，中共借选已经不是会不会，而是已经在做了，透过地方交流、假讯息、身为影音等方式，逐步的改变台湾人的认知，让亲中有力、交流换和平的思维渗透基层，地方选举更加容易成为统战的温床。他强调，台湾防线在于提高政治现金和环境资源透明度，强化假讯息辨识能力，提升民主韧性。唯有透明查证监督，才能够降低中共借选的效应，守住民主制度。目前26名中配参选人仍然需要完成资格审查，真正的结果要等到10月16号之前进行确认。选举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但是台湾人的选票不能够被任何境外力量进行操控。那么观众朋友，您觉得制度已经够完善，相信中选会会严格的筛查，请您在留言区里留下一。如果您认为立法必须修正，投票前一定要看选举公报，中配候选人不该支持，请您在留言区里留下二。欢迎您在留言区里说一说您的想法。一箱箱印着瑞幸咖啡的货物突然间出现在台北街头，消息一出立刻引爆讨论。号称中国最大连锁咖啡品牌的瑞幸咖啡疑似是准备进军台湾市场。不少网友拍摄到南京复兴一带出现大量的瑞幸咖啡的纸箱，甚至是传出了门市即将开幕。那问题是，咖啡豆进来了，申请呢？经济部投资审议司7号表示，目前根本没有收到瑞幸咖啡或相关公司的投资申请，已经发函要求相关的业者必须依照陆资投资规范进行办理。那也就是说呢，想在台湾开店，不是挂个台湾公司的名字就可以直接营业的。根据媒体的报道，瑞幸疑似是透过台湾公司顺裕控股布局的，相关的公司近期才完成设立登记，也引发了外界的关注，这到底是单纯的代理合作，还是中资换个方式进入台湾市场？瑞幸咖啡过去在中国呢快速扩张，甚至是一度成为了星巴克最大的竞争者。不过呢，它的商业记录也曾经引发争议。2020年因为财务造假风波遭到了美国证券市场处罚，最终是从纳斯达克下市之后才重新回到资本市场。如今瑞幸想要进入台湾，除了市场竞争的问题，另外一个更加敏感的议题就浮上了台面，那就是资安。有媒体指出，瑞幸海外市场高度依赖手机 APP 点餐模式，外界担心消费者的个资消费数据如何保存与流向，尤其是在中国企业背景之下，资料安全问题更容易引发疑虑。对于不少台湾的网友来说，这已经不只是喝哪一家咖啡的选择了，而是涉及中资企业进入台湾市场、资料安全以及企业信任的问题。有人喊话说，就用行动来抵制吧，台湾咖啡选择很多的。也有人质疑，一杯咖啡的背后会不会还有另外一套看不见的布局呢？更是有人直接挑衅，拿台湾旗去买咖啡，顺便挂上8964席维尼的海报。瑞幸呢，能不能在台湾卖出第一杯咖啡，还得看主管机关的审查。但是呢，这场风波早已经是超越品牌的本身，成为了中共渗透的缩影。从假账号丑闻到资安疑虑，所谓的台湾首店传闻已经让人嗅到了浓浓的红色危机。台湾人要的不是廉价的咖啡，而是拒绝背后的政治算计。每天滑手机盯着电脑，眼睛会不会觉得干涩刺痛呢？很多人以为拿热毛巾敷一下就好了，但是医师提醒，热敷只是外在的一种舒缓，真正的防线是要把营养送到眼里。润眼宝一次性补齐叶黄素、玻尿酸钠、维生素 C、 维生素 E 加上 C3 姜黄素，促进血液循环，把营养成分传递到眼睛的深层。外敷加上内补，双管齐下，从保湿舒缓到深层防护全包，适合干眼族、 3C 重度用眼族、中老年朋友。180粒一瓶纯素的胶囊，登录健康520官网了解详情。很高兴今天能够陪您一起来关心台湾。如果您觉得内容是有帮助的，请记得按赞、分享、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让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加入我们的行列。我是静怡，明天再次和您一起关注最新的台湾焦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0: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新闻速递，一起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9月5号，暗网论坛上出现了一份举世震惊的加密文件，爆料人更不一般，据说是体制内叛变的中共初级外交官。这位中共官员曝光了一份秘密协议，中共向太平洋岛国密克罗尼西亚赠送了3辆总价值100万元的人民币 VIP 车辆，而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遵循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阻止台湾参加第79届世卫大会。值得关注的是，在附件中还有一份是中方向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发的信稿，信中明确要求第79届世卫大会不邀请台湾参会，最后一页还有中方代表贾桂德的署名，下面还有密克罗尼西亚卫生部长马库斯萨莫的手写联署。据资料显示，贾桂德是中共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另外还有一份文件是中方今年6月10号发给秘方外交部的照会，内容就一件事，100万人民币专门给秘方外交部买1到3辆中国品牌礼宾车，再加上车辆维护，还请对方尽快在捐款协议上签字。上面还加盖了中共驻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大使馆馆印。在暗网论坛，这位中共外交官终于忍无可忍，他敞开心扉怒斥基层为了这事儿被折腾得鸡飞狗跳，仅仅为拉拢一个小国，而内部基本盘流动性都快枯竭了，还在给这种零回报的政治盘口注资，把打水漂的钱省下来补贴自家经济窟窿比什么都强。网友怒斥，联合国有193个成员国，为什么不干脆让每个人都分一杯羹呢？1000辆 VIP 车辆够不够？这位官员说的内部基本盘流动性枯竭绝非虚言。在2年前，河南孙镇银行暴雷，主户至今还在维权，如今银行危机已经蔓延到地区头部银行了，甚至是全国性的大型商业银行。在江苏银行、郑州工商银行之后，8号在社群平台流传一段视频，显示内地一家平安银行门口也爆发维权，聚集的民众和利用黑布封住银行大门，有人带头喊平安，一群人跟着喊还钱，带头的又喊平安是个啥，一群人接着喊骗子银行。近日一名17岁的网友爆料，在过去一个月见识了北京银行的黑暗，他的父亲是一家公司老板，银行账户上有700多万，上个月他的父亲出车祸被紧急送医，要先交20万。这位网友拿好了所有证件还有医院缴费单去银行，但银行却各种踢皮球不给取钱，还坚持要求本人到场，也不愿去医院核实。网友在银行耗了3个小时，最后父亲去世了。过去一个月中，网友咨询了律师，给的答复是这样的案子顺利的话前3年能拿出来，不顺的话都捐给国家了。银行缺钱，中共就只能不断变花样割韭菜。去年9月15号，中共开始施行住房租赁条例，要求住房租赁合同进行备案，眼下新规颁布1年，广州已经开启强制措施。近日一白云区房东发帖爆料，这么多年了，自家房产第一次遇上被上门突击核查，因为租房没备案直接被罚500元。而严查租房备案并非个例，番禺住建部门近日发文官宣，今年全区租房备案率要达到75%，而海珠、荔湾、增城、花都等多区也被曝光陆续开始推进租房备案。这场突如其来的备案风暴本质上就是为下一步全面征收出租税铺路。据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等机构报告显示，全国租赁住房总量高达9100万套，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个人散户房源。考虑到绝大多数散户房东手头拥有1到2套出租房，全国直接暴露在监管风口上的房东家庭至少在5000万户。眼下这5000万户房东正在挨第一刀。根据2025中国城市长租城市发展蓝皮书数据，中国租房人群已经达到2.6亿。如果强制备案后全面强征租房税，
2: 那么房东被抽的每一笔税都会毫无悬念地转嫁到这 2.6 亿人头上，对内竭泽而渔，对外挥金如土。就在这个当口，北京最不想看到的强硬对手吃屎率却反弹了。在继续这个话题前，先拜托您帮忙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重要的事情我们从不缺席。先快速关注一段信息，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中秋送礼不知道送爸妈什么，健康520的三高代谢包，严选台湾天然草本原料，调节代谢平衡，通过 GMP、 HACCP、 ISO 2000国际食品安全认证，不添加多余成分，让人吃得安心，温和调养，对身体没有额外负担，对长辈来说是非常合适的日常保养选择。咱们现在购买16瓶装八五折，30瓶装打八折，下单之后可以直接帮您寄到家人手上。咱们这个中秋换一份心意，换一份长长久久的健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在经历一轮明显下跌后，最近又反弹了。据东京电视台报道，最新民调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达到了 62%，比七月上升了4个百分点。更值得注意的是，无党派选民高市在这一群体中的支持率大涨了11个百分点，达到47%。而就在一个月前，高市的支持率还曾大跌10个百分点，降到58%。9月7号，资深媒体人石坂明夫分析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信号，高市政权可能正在显现长期执政的迹象。当年的安倍晋三也是如此。支持率虽然有起有落，但经历了政治风浪后，往往还能重新站稳。要知道，日本过去不少首相上台时支持率很高，但蜜月期一过就一路下滑，而且一旦跌下去就很难再爬回来。那么高市之前为什么会掉支持率呢？石板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的皇位继承问题。日本有不少民众喜欢德仁天皇的女儿爱子公主，也支持未来由女性继承皇位，但高市更倾向维持现有的男性继承制度，也就是让目前排在皇位继承第二位的悠仁亲王继续作为未来继承人选。这也让高市一度承受不小的民意压力。不过石板认为，高市宁愿现在付出政治代价，也不愿为了迎合民意改变整个皇位继承制度。随着时间过去，一部分民众也开始理解他的立场。另一个原因则是消费税减税，高市为了推动减税，不惜和自民党内部的反对势力正面碰撞。石板认为，这种敢于承担政治风险、兑现承诺的做法，也为他重新赢回了一部分支持。石板表示，判断一个政治人物强不强，关键不是支持率会不会跌，而是跌下去以后还能不能爬回来。而这一次高市爬回来了。值得注意的是，高市去年11月发表台湾有事言论后，中日关系持续紧张，此后中共通过经济和外交手段对日本施压，包括观光限制、水产品禁令，以及要求日方撤回涉台言论等。与此同时，高市也在加强与盟友和伙伴的关系。就任首相以来，他已经访问11个国家，重点加强与美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同时推动稀土供应链多元化，降低对中国的依赖。石坂明夫指出，中共最不愿看到的正是一个稳定而长期的高市政权，因此高市这次支持率止跌反弹，对北京来说恐怕不是一个好消息。近日，特斯拉推出一款完全不用稀土金属的新型电动车电机，引发关注。这款电机将率先搭载在特斯拉新一代无人驾驶出租车 CyberCab 上，不仅体积更小，重量更轻，效率也进一步提升。有分析认为，特斯拉这项技术突破不只降低了电动车的生产成本，将更大幅减少电动车产业对中共稀土供应链的依赖。9月3号，特斯拉在美国德州奥斯汀正式推出了双座 CyberCab， 并邀请多位网络博主试乘。这款车专门为无人驾驶出租车打造，车内没有方向盘，也没有传统驾驶装置。马斯克甚至形容，它本质上不是一辆车，而是一个会跑的机器人。除了无人驾驶， CyberCab 还有一项关键突破，就是它的全新电机。特斯拉表示， 这款电机体积缩小了 18%， 重量减轻 25%， 效率也进一步提高。而最受关注的是它完全不用稀土金属。马斯克随后证实，即使不用稀土， CyberCab 仍然可以保持相同的续航表现。不过他也坦言，要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电动车媒体分析，一辆电动车的电机大约只需要1公斤稀土，看起来并不多，但如果生产规模达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稀土需求就相当可观。更重要的是，目前全球稀土加工和精炼能力高度集中在中国，如果这项技术未来进一步用到更多特斯拉车型，甚至被其他车厂采用，那么将可能重塑全球电动车产业的供应链。阿根廷总统米莱最近又把一个争了近200年的领土问题摆到了英国面前。米莱日前在接受《经济学人》专访时说，英国当年既然可以和中国达成协议，在1997年移交香港，那么为什么不能和阿根廷也达成一份协议，让福克兰群岛最终回到阿根廷手中？米莱强调，阿根廷寻求的是一个共识解决方案，不打算通过战争解决问题。那么阿根廷为什么一直盯着这片群岛不放呢？福克兰群岛距离阿根廷海岸大约600公里，阿根廷独立后主张继承西班牙对群岛的权利，不过1833年英国重新控制了这里，阿根廷一直没有放弃主权声索。1982年阿根廷出兵占领群岛，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随即派出舰队反攻，爆发了著名的马岛战争，最终阿根廷战败，英国重新控制了群岛。而这一次米莱选择的不是开战，而是通过制裁等手段向英国施压。米莱已经宣布计划对在福克兰群岛附近海域进行石油钻探的企业实施制裁。在向全国发表的电视讲话中，他还宣称阿根廷最终将在收复福克兰群岛的努力中取得胜利。而与此同时，米莱还宣布计划在阿根廷最南端的火地岛建设一座新的军事基地，并形容英国是一个正在衰落的国家。不过米莱想扶持香港模式还面临一个很大的现实障碍，那就是岛民自己并不愿意加入阿根廷。2013年福克兰群岛曾举行公投，在有效投票中 99.8% 支持继续维持英国海外领土地位，英国现在也紧紧抓住这一点。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回应说，英国捍卫福克兰群岛的承诺坚定不移。他还强调，这些岛屿现在是英国的，也将继续是英国的，因为这是当地居民压倒性的选择，英国将维护岛民的自决权。米莱提出的所谓香港模式究竟能不能走得通，目前来看恐怕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您知道吗？中医古籍里早就记载了不少护眼的好食材，像枸杞、菊花、桑叶、决明子、石斛，这些都是老祖宗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智慧结晶。而现代科学也慢慢证实了，这些草本植物里的类黄酮多酚类成分确实对舒缓眼睛疲劳很有帮助。润眼宝就是把这十几种草本萃取物再结合叶黄素、玻尿酸、硒锌浓缩成一颗纯素胶囊，滋润舒缓，让双眼在忙碌的一天里也能保有日常的舒适感。有需要的朋友，购买链接我帮大家放在置顶留言了，快去看看吧。好了，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您一定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3: 哎，李记啊，我的车找不到车主证，可以捐吗？
4: 您放心，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 OK 了。
3: 那我的车 SMARK 不过，注册好像过期，行不行啊？
4: 车子给我们后，这些麻烦事儿您就甭费心了，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5: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6: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7: 每一个小朋友都是天使。
8: 从怀孕的那一刻起， 您的心是不是就被这个小天使占据了？看着他从嗷嗷待哺到自己拿着小勺吃饭，吃得满脸满桌子，从清晰地叫出第一声
7: 妈妈，
8: 到七八岁时的讨人嫌，再到青春期的叛逆，以及被变异理念带动得越来越陌生，孩子的纯真和可爱被谁偷走了？我们可以做什么来守护天使？希望之声少儿故事平台，听故事的天使，帮助家长把传。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历史像水一般流淌，历史上的今天讲述历史真相，道出生命冷暖。9月10号，听众朋友好，我是江峰。美国加州旧金山橘红色的金门大桥，在蓝天白云和碧海清波的衬托下，每天吸引着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不过有时候它也会迎来一种特别的访客。1937年的8月7号，这时候金门大桥通车仪式刚过2个月，从海上飘来的大雾让大桥若隐若现。一辆公共汽车停在了大桥下，47岁的一战退伍老兵 Harold Wilbur 下了车，他对身旁的朋友路易斯说，对我要做的事来说，今天天气不错。路易斯疑惑地问 Wilbur， 您说的是什么事儿？哈尔沃伯神秘地笑了一下说，你会知道的。走到大桥中间的时候，沃伯把大衣脱了下来递给路易斯说，我要从这里下去了。沃伯从金门桥上坠落下去，4秒钟后落入水中。人们没有找到沃伯的尸体，但是路易斯在他的大衣口袋中发现了他给女儿留下的遗书，一本日记和一个在 Palo Alto 退伍军人医院的假条。沃伯是目前所知道的第一个从金门大桥上跳海自杀的人。从金门大桥的护栏到水面大约是240英尺，也就是大约73米，从这儿跳下去4秒钟之后才会落入海中，入水的速度大约是每小时70英里，所以从金门大桥跳下去生存的可能微乎其微。但是还是有极个别死神没能带走的人，凯文·海因斯就是一个。2000年，19岁的忧郁症患者凯文·海因斯是旧金山城市学院的一名学生，他有结束自己生命的想法，问题是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这事儿也不好出去问人，说知道我怎么死吗？有了互联网，他输入了问题，答案很快就有了，电脑上一行字，如果您在旧金山，就去金门大桥跳下去，一切都结束了，祝您好运。于是海因斯上了一辆去金门大桥的公共汽车，路上他发现他并不想死，于是坐在公共汽车上哭了起来。他希望满车的乘客至少有一个人会关心他，哎，孩子啊，你没事儿吧？也许有了这句问，他就会打消去死的念头，但是并没有人过来问他。他走到金门大桥中间，依然希望能有人走过来问他一句话。终于等到了，一个戴着太阳镜的金发女郎面带微笑地向他走来，您能帮我拍张照片吗？海因斯帮他照完相之后，那位女游客道了谢，转身走了。我什么都不是，没有人在乎我。于是海因斯跳了下去，瞬间他后悔了，我不想死啊，来不及了，上帝啊，救救我，太迟了。4秒钟海恩斯落入水。